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享受神州乐韵。上一集我哋以太阳为题目，听咗好多关于日出以至日落嘅乐曲。喺今集，我哋以月亮作为题目，尽情听一啲同月亮有关嘅乐曲。不过，我打算喺今集净系选播一啲比较僻冷嘅乐曲或者独特嘅演绎，当中既有器乐，又有声乐。在标题方面，我揀了两句我很喜欢的词，即是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然后将这十个字缩短成为七个字，即是明月曾照彩云归，作为今日的标题。首先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侗族的月亮。侗族主体上是聚居在贵州和广西湖南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侗族的大歌源远流长，它是一种既无伴奏更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而历代歌唱的成全是靠口传心授。先来听下他们怎样唱出星光月色常照大地，江山河水永世相传，不怕雷电，不怕霜雪，花开叶绿，四季同春。

剛才的一曲《天星明月》是由贵州东南面的黎平歌队唱出。听完一首原汁原味的侗族大歌，我们听多一首同样是关于侗族的音乐。不过今次是由一位长期在贵州从事艺术教育的音乐家赵永山以侗族情侣作为题材而创作这首叫做《月下》的乐曲。作曲家以吹管乐和弦乐对答，模仿一对情侣在月光底下互诉心曲。

0: 刚才的一首月下是由严慧昌指挥香港中乐团的演奏。同样是讲月光，住在福建的客家人有一首山歌是讲述客家的男仔在8月15中秋节那晚邀请他喜欢的女仔一起上月。歌词的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8月15看月光，看见鲤鱼跟水上，鲤鱼不怕飘江水，恋妹不怕露头长。8月15看月华，狼出月饼妹出茶，妹食月饼甜到肚，狼食细茶开心花。
1: 云顶山歌八月十五看月光，那这边

剛才首《客家山歌》8月15日看月光，是由客家的李天生自作自唱。听完福建的《客家山歌》，我们去到广东潮州，听一首叫做《中秋月》的弦丝乐。在潮州的弦丝乐当中，这首《中秋月》是一首40版的乐曲。今次和大家分享的是由潮州名家林吉恒以二演领奏的版本，同他一起演奏的是他两位长年累月的好拍档，即是打洋琴的林益树、弹琵琶的赵来舟。

头先首潮州弦丝乐有冇带领到各位走进潮州中秋明月嘅美景呢？听完一首咁优雅嘅潮州音乐，我哋转去大西北，听一首著名嘅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啊！呢首由黄乐斌从维吾尔族民歌《咿啦啦》改编过嚟嘅歌曲，过去几十年出现过唔同嘅演绎方法。佢既系合唱曲，但系又可以系独唱曲，亦改编成管弦乐曲。而家我哋分享嘅系合唱版本。歌词嘅头几句系话：半个月亮爬上来，咿啦啦爬上来，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咿啦啦梳妆台，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

刚才大家听到的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是由中央乐团合唱队唱出。听完一首合唱歌曲，我们转为听一首以几种弹拨乐器作为主奏的民乐。这首就是由刘凤锦、林伟华和刘石刚共同创作的《秋月》。三位作曲家借用秋天月色抒发思念之情。我们就来听一下指挥家张色业怎样领导济南前卫民族乐团突显当中的思念情怀。

听完一首主体上是以弹伴乐表达在秋天月夜思念之情的乐曲，我们转为听一首同样是表达思念之情但是以歌声唱出来的五更月。这首五更月是甘肃民歌，大概是说歌者由一更天唱到五更天。譬如在头更天歌词是说，一更月，月儿挂树梢，每每揭起窗儿潮。到了四五更，歌词的其中一部分就说，四更月，月儿照花窗，哥哥不来是为何？五更月，月儿心上落，每每心事对谁说？

頭先嘅金屬民歌係由宮琳娜獨唱，而德國音樂家魯羅就以巴伐利亞爭伴奏。宮琳娜係一位喜歡四處採風嘅歌者，而佢嘅音樂好拍檔魯羅所用嘅伴奏樂器巴伐利亞爭係一種響德奧地區使用嘅撥弦樂，亦即係我哋比較慣稱嘅齊特琴。聽完一首唱出女性思念嘅金屬歌曲，我哋轉去台灣聽一首戲樂，叫做《醉月登樓》。當然啦，所謂醉月，梗係唔係個月醉咗啦，而係自己飲醉咗，就響醉中看月，然後喺月光底下帶住醉意去登樓遠望。響台灣呢首《醉月登樓》是一首属于一个古老乐种叫做八音的音乐。一般来讲，八音是指八种不同类别的器乐摆在一起演奏。不过在台湾，八音的概念比较笼统，但凡有拨弦乐，即是月琴或者三弦，加上拉弦乐和吹管乐，即是唢呐、箫、笛，都叫得做八音。由于北管音乐比南管音乐热闹欢快，所以玩八音的乐师大都是以北管音乐作为演奏曲目，而应用在喜庆场面或者年中的不同节庆。这首《醉月登楼》就是在节庆吹奏的八音乐曲了。

頭先嘅台灣八音《醉月登樓》係由呢方面嘅大師級音樂家陳冠華率領佢親自成立嘅陳冠華民族樂團演奏。聽完台灣嘅八音樂曲，我哋去下新疆，聽一首維吾爾族女性以月亮為題嘅情歌。呢首歌曲叫做《在你的天上有沒有月亮》。歌詞的大意是說，沒見過冬天的布谷鳥，不知道春天珍貴；沒受過苦難的人，不知道人間的恩惠。在你天上有沒有月亮？在你花園有沒有我棲身地方？在我心目中，除你以外肯定沒有其他情人。在你天上有沒有月亮？在你花園有沒有我棲身地方？

头先几首《在你的天上有没有月亮》，是由新疆歌手阿伊图拉艾拉所唱，另外由新疆木卡姆艺术团伴奏。听完新疆少女问完情郎在她天上有没有月光，我们听回一首中远曲《月光》。这首乐曲是由刘星创作，一如他的很多作品，刘星没有在他这首《月光》中写一些关于主旨或者内容的理解，他只是在乐曲解说那里说，看起来没什么技巧，但是非常难奏，要求右手要有相当控制力，四条弦要有三种音色、三种音量，最难的地方是要弹出内涵。

头先嘅一段中阮曲《月光》，系由刘星作曲，沈飞弹奏。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节目就快要结束啦。不过结束之前，我哋欣赏下以下由李白所写嘅五言诗啊。呢首诗叫做《月下独酌》。呢首诗写得好有功力，头四句话：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呢四句诗大家都可能见过，但系有冇谂过李白同我哋数紧数字啊？佢有一壶酒，但系冇人同佢共饮，所以只得一壶酒一个人。请月嚟陪饮，咁就系有两个人咯。加埋自己个影就系三个啦。本来都几好噶，点知佢又觉得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即系话个月都唔识饮，个影净系识得跟住我，真系嘥气。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波兰女作曲家巴西维兹第五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不和谐得来，有说服力和充满机智。之后是孟德尔逊15岁写成，同启发他的导师一起演出的降 E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最后还有已经被听觉问题困扰的贝多芬写下的第二交响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德国和波兰作品。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NM。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听了很多有关 J.S. 巴克的管风琴作品。至于今集呢，我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些古典和浪漫时期的作曲家的管风琴音乐。大家可能对这些作曲家的管弦乐和器乐独奏作品比较熟悉，但其实呢，有很多作曲家他们对管风琴这件乐器很有兴趣，还为这件乐器写了不少的独奏作品。我们这个专题节目是叫做《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乐器之王这个绰号其实是出自一位大家很熟悉的作曲家。在1777年，莫扎特在一封写给他爸爸的信里面，他说，在我的眼和耳里面，管风琴就是乐器之王。乐器之王这个美誉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虽然莫扎特对管风琴这件乐器非常崇拜，甚至小时候已经在教堂展现过惊人的即兴弹奏天赋，不过他一生之中写给管风琴的独奏作品其实呢就很少。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莫扎特那个年代，管风琴主要是神职人员和教堂的乐师弹奏的，而莫扎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宫廷和音乐厅创作音乐，所以他很少有机会专门为管风琴去创作。莫扎特在萨尔斯堡担任宫廷乐师的时候，写了17首教堂奏鸣曲。这些曲目全部都是很短的单乐章作品，目的是在天主教弥撒期间，当神职人员读完圣书准备去读福音书的时候的中间空档，用来过渡的音乐。大部分的教堂奏鸣曲都是由两支小提琴、低音器乐和管风琴一起合奏的。至于独奏的作品，莫扎特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为管风琴写了三首经典的作品，或者应该这样说，莫扎特其实是写了这些作品给一部很大型的玩具。当时有一位伯爵就请莫扎特为一部精密的音乐时钟 Musical Clock 去创作音乐。Musical Clock 其实是一种内置了自动乐器的座台式机械时钟，每逢去到整点它就会自动弹奏音乐。它内部呢就装有机械风箱，好像一个特大的音乐盒那样，还有一排排微型的风琴管。細部的 Musical Clock 通常都有70×45cm 那么大，而大部的呢可以有成 2.5 米那么高的。有时候呢，我们学一首新的音乐觉得好难弹，好难掌握，可能心里面都会想，哇，首乐曲都不是写给人弹的。咁係啦，我哋听下莫

扎特呢一首真系唔系写俾人弹，而系写俾 musical clock 呢件机械时钟，但系同时咧又可以用管风琴嚟弹奏嘅 F 小调幻想曲，作品编号 KV 608啦。演出者系风琴家 Daniel Kosampa。

上一集的探殺樂器之王管風琴的主角 J.S. 巴克，去到19世紀初期基本上已經被大眾遺忘，當時的人只是將 J.S. 巴克當成一個過時古板的學院派作曲家。多得當時只有20歲的曼德爾遜在1829年親自指揮了自 J.S. 巴克過世以來全歐洲首場的馬太受難曲。他將這一部宏偉的作品縮短和加強戲劇感，成功征服了浪漫主義時期的聽眾，令巴克一夜之間重新成為樂壇焦點。去到1840年，曼德爾遜在萊比錫的聖多馬教堂，即是巴克當年工作過的教堂，舉辦了一場傳奇的全巴克管風琴音樂會。另外，曼德爾遜亦都一絲不苟咁樣校對同埋出版咗第一套嚴謹嘅評論版巴克管風琴音樂同埋聖詠前奏曲。呢、這、一個舉動破天荒咁樣令全歐洲嘅管風琴師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同埋彈到巴克嘅管風琴音樂。咁曼德爾遜仲同管風琴有咩淵源呢？喺曼德爾遜好細個嘅時候，佢嘅音樂老師 Carl Setti就已经教曼德尔逊去弹管风琴。曼德尔逊在11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创作出非常之复杂的管风琴前奏曲。曼德尔逊在1837年结婚，他在新婚度蜜月期间，他为了要练习管风琴，在他的蜜月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他为了要去视察和弹奏不同地方的管风琴，特登更改他的蜜月行程的经历。这个时候我们听下演奏家Richard Brashear 弹奏曼德尔逊的 D 大调行板与变奏曲。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杀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e Lam。今集节目入边，我哋提及过 J.S. 巴克同埋曼德尔逊两位作曲家。跟住落嚟介绍嘅呢一位作曲家，佢亦都曾经喺莱比锡居住过，而且亦都对管风琴好有兴趣。佢就系有浪漫音乐诗人之称嘅舒曼。喺1850年出版嘅《音乐座右铭》入边，舒曼写咗一段对管风琴最著名嘅赞美。佢话：如果你经过教堂，听到入边响起管风琴声，就入去听啦，永远唔好放过任何练习管风琴嘅机会，因为冇任何一件乐器能够好似管风琴一样，可以迅速咁样清除音乐本身以及演奏方式上面所有唔纯洁同埋唔精准嘅杂质。喺1844至1845年，舒曼喺莱比锡经历严重嘅精神崩溃，深受幻听同埋抑郁折磨。佢太太克拉拉为咗帮佢重整混乱嘅思绪，提议两夫妇一齐严格去钻研 J.S. 巴克嘅对位法。为咗唔需要喺患病期间去到寒冷大风嘅教堂顶楼去练习管风琴，舒曼夫妇特别租咗一部踏板钢琴 （pedal piano） 喺屋企度练习。喺香港同埋附近嘅地区咧，就应该冇 pedal piano 啦。呢件乐器其实系一部普通嘅三角琴下边加装咗全尺寸嘅低音脚踏板嘅特殊乐器。有咗呢件乐器喺屋企，舒曼就可以用管风琴嘅思维去创作有严格卡农对位嘅六首卡农式研究曲，作品编号56；四首踏板钢琴扫描，作品编号58；同埋以 BACH 为主题嘅六首副格，作品编号60。我哋而家一齐嚟听下演奏家 Sean Baptiste Monnot 用管风琴演奏舒曼 F 小调第三首踏板钢琴扫描，作品编号58啦。

提起舒曼夫妇，大家可能会想起另一位作曲家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在23岁的时候已经为管风琴创作了前奏曲和副格，来磨练极致的对位法技巧。而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是他63岁那年，面对克拉拉的离世，布拉姆斯写了他一生最后的创作，就是为管风琴所写的11首圣咏前奏曲，作品编号122。我们听下管风琴大师 Peter Herford 弹奏布拉姆斯的其中三首管风琴圣咏前奏曲，包括有第一首《哦，虔诚的人，你们是有福的》，第二首《我灵，你要披上喜乐》，以及第三首《耶西之根，玫瑰花开》。

来到节目的尾声，有一位浪漫乐派的重要音乐家还未出场，他就是钢琴之王李斯特了。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过乐器之王这个称号是由莫扎特提出的。李斯特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面，他就形容管风琴是教皇 The Pope of Instruments， 这件乐器在他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李斯特最早弹管风琴的记录是发生在瑞士，当时25岁的他和作家 George Sand， 即是之后和肖邦有密切关系的那位女作家，他们两个去到日内瓦的圣彼得大教堂。据 George Sand 的记载，李斯特当时在个管风琴那里疯狂即兴演奏，将莫扎特的安魂曲和末日的强音融合，打破了古典管风琴的传统框框。而曼德尔逊在1840年在莱比锡演奏了 J.S. 巴克的管风琴作品，这一场音乐会深深打动了李斯特，驱使他去钻研巴克的复调音乐，并且重新审视管风琴的无限潜能。同一年，李斯特更加捐出100个杜卡特金币，为他出世的村落的教堂建造了一部管风琴。而李斯特亦都改编了一些 J.S. 巴克的管风琴作品给钢琴独奏。至于李斯特对管风琴另一个贡献呢，就是他将管风琴的独奏曲目变得交响化，并且要求乐曲要有快速的音量和音色转变。例如这一首以巴克之名 BACH 为主题的前奏曲与副格，作品编号206。

60，是专门为德国梅瑟堡大教堂一部全新有超过5600支管、四层琴键、81个音山的巨型管风琴启用礼仪写成的。我们听下管风琴家 Martin Rost 演奏李斯特的这一首管风琴作品。下一集的节目，我会带大家去到浪漫时期的法国管风琴世界。我们下一集再见。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在下午的时间呢来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你好，我是马莹莹，我们阵间一起听下来自不同地方的短曲。其中呢有一首是法国音乐，作曲家是拉汤贝尔。拉汤贝尔在今天应该是几陌生的名字，但是他曾经是法国乐坛上的重要一员，他的合唱音乐尤其得到赞誉的。而我们阵间会听的就是他的合唱曲，叫做《在水上》，讲到在美丽的夜色当中，一对对情侣在河上的小舟温柔相拥。阵间就交给李琦指挥的法兰德电台合唱团演唱了。跟住咧，会有来自澳洲的吉他好手侯顿所写的音乐啊。侯顿咧有一次在池塘里面见到一条红色金鱼，得到灵感写了一套吉他组曲，里面每个乐章表现不同颜色的金鱼，不同的姿态噶。阵间咧就由奇恩弹奏呢一首组曲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好熟悉的布拉姆斯作品啊。布拉姆斯年轻嗰阵啊，同一位匈牙利小提琴家一起巡回演出，所以就听到好多吉卜赛音乐，得到启发，写成一系列好受欢迎嘅匈牙利舞曲。阵间咧想同你听嘅就系 G 小调第一首啊，呢一个系管弦乐嘅版本啊，由沙尔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演奏。

0: 一套以金鱼作为灵感写成的组曲啊，当中四个乐章呢其实各有难度，后面的两段演奏难度比较高的。这套金鱼组曲是侯顿创作的，刚才的演奏者是奇恩。
1: We started the section with Johannes Brahms's Hungarian Dance No. 1.

0: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1: 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嘅音乐风格就好唔同啦。其中有波金嘅散拍音乐啊，散拍音乐咧喺19世纪末喺美国流行起嚟，但系随住爵士乐兴起啦，散拍音乐逐渐没落，到上个世纪中又再度蓬勃发展。而其中一位推手就系波金。我哋阵间咧听下佢嘅名作《三首幽灵的散拍音乐》，其中嘅《优雅的幽灵》，波金系以呢一首作品嚟到纪念佢爸爸噶。音乐带一啲哀伤，阵间就由钢琴家德勒沙尔弹奏，然后有另一首20世纪作品啦，系俄罗斯作曲家卡普斯丁所写噶。卡普斯丁嘅作品都有浓厚嘅爵士乐味道，有人就将佢形容为披住哥舒颖外衣嘅俄罗斯人。而我哋阵间会听嘅咧，系佢比较接近严肃古典音乐风格嘅创作，就系室乐交响曲编号57。我哋一起听下当中第一个乐章，由阴暗的缓慢引子开始的，但是一进入快板部分，爵士乐元素就为音乐带来前进的动力了。不过我们听这些散拍音乐和爵士乐味道的作品之前，先听下巴克的音乐，是原本写来做教学用途的键盘乐器曲集三部创意曲。我们一起听下其中的 B 小调第15首，编号 BWV 801。不过这个是一个很有即兴感的版本，由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低音大提琴家杜比，还有钢琴家庞定伦合奏的。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坚志带你回去1834年探索一下。1830年，法国作曲家白辽士凭着自传式的经典名作《幻想交响曲》一举成名。之后他乘胜追击，在1831年创作了续集，就是他的独白剧《李力欧重返新生》L'Elio ou le retour à la vie。 作品演出的时候，在台下的观众席那里，有一位21岁的匈牙利超级钢琴家兼作曲家，他就是李斯特。他被这套作品前卫的声响效果深深震撼着，疯狂地拍掌。白辽士看到这一幕非常感动，白辽士和李斯特成为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1834年，李斯特就决定以白辽士那套独白剧《李力欧》为灵感，创作了另一部令人惊叹的作品，就是根据白辽士《李力欧》主题写成的《华丽交响幻想曲》，是李斯特的作品编号 S120。 这部《华丽交响幻想曲》在之后那年4月9号在巴黎首演，不过白辽士就没有成为座上客。为什么呢？因为他亲自站在指挥台那里指挥乐团演奏。23岁的李斯特就亲自担任钢琴独奏，这样的组合在当时的乐坛轰动一时。李斯特的华丽交响幻想曲作品编号 S120， 我们一起听听当中的选段。

欢迎来到新一辑的人约黄昏后。今一个部分我想讲一下 language barrier, 语言障碍。这个题目呢我想讲了好耐。最近世界杯举行就促成了那个发生。先睇返音乐历史，好多作曲家係去咗外国发展，例如韩德尔，去到英国唔单止喺嗰度长住，仲做埋英国公民。咁令我好奇嘅就係，佢本身係德国人，去到英国住会唔会有语言问题呢？咁一阵间就讲个答案俾你哋听啦。最近我喺金融时报睇咗一篇有关足球嘅文章，是由一位资深的足球研究员写的。他说一个球队里面有不同国籍的球员，语言沟通呢都可以是一个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巴西国家队教练叫做 Carlo Ancelotti， 意大利人来的。而他呢， Ancelotti 就回忆2011-13年间做巴黎圣日耳门的教练，球员有意大利人、巴西人，连英国名将 David Beckham 都在入面。那他怎样跟啲球员沟通呢？那当然啦，跟意大利球员梗系用意大利文啦，跟巴西球员呢就用啲半咸不淡的意大利文。咁但係 David Beckham 呢就唔識意大利文， Ancelotti 又唔係好識英文，就唯有係靠動作同埋敲叫。語言障礙呢個問題可能嚟到而家就唔係咁大啦，因為多咗人識英文，同埋網上有好多即時翻譯嘅工具。咁但係足球呢反應係好即時㗎嘛，即係你個教練要即時鬧人，你唔会等话用手机网上翻译咗先闹啊，咁啊冇晒效果噶嘛。嗱，我哋翻去巴洛克时期，先带嚟韩德尔嘅水上音乐选段所编成嘅 D 大调组曲 BWV 349。水上音乐系为韩德尔嘅老世英国国王乔治一世喺泰晤士河嘅水上派对而写嘅。咁大家又记唔记得乔

自一世都是嚟自德国，他本来是汉诺亚的选后嚟嘅。咁佢初初去英国做皇帝，会唔会又有语言障碍啦？咁啊，梗系有啦。一阵间我哋再讲多啲啊。先听下奥菲欧室乐团嘅演出啦。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music by Handel, the Water Music Suite in D, HWV 349, played there by the Orpheus Chamber Orchestra. 澳菲欧式乐团刚才演出过汉德尔的 D 大调水上音乐组曲，作品编号 HWV 349。因为开始了今天人约黄昏后，我们今天的部分讲语言障碍 Language Barrier。之前我说汉德尔在伦敦时候新上任的国王是乔治一世，是来自德国汉诺亚的。乔治一世最初去到英国统治，咁啊，梗系遇到有语言问题啦。嗱，首先讲讲咧，原来当时喺德国咧，常用嘅语言有德文同法文。咁乔治一世喺1714年喺伦敦登位咧，俾佢睇嘅所有文件都要翻译做法文。咁去到1720年代就好啲啦，佢英文进步咗，唔使再翻译。虽然私底下咧，佢都系宁愿讲德文或者系法文，但系国王知道英文嘅重要性，所以就要肯定佢个仔同埋佢个孙咧。

个个都要受到英语的训练。其实这个呢就是牵涉到除了语言障碍之余，其实还有文化障碍或者可以说是生活障碍。一个德国人去到英国做皇帝，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是没有什么归属感的。所以乔治一世的仔和孙呢，不是1714年就跟了乔治一世去英国的，是在德国继续住的，过了好几年才去英国，是到了乔治三世呢才是在英国出世的。那么我们呢又讲回韩德尔了，韩德尔讲英文呢是有很多的笑话的。咁未讲落去之前，我哋先听下佢嘅神剧《微塞亚》嘅选段啦。咁包括啦，就系有第一个部分乐团演奏嘅引子，同埋嚟自第二个部分两段合唱《With His Stripes We Are Healed》同埋《哈利路亚》。带嚟嘅演出有 Justin Doyle 带领柏林古乐学院合奏团，同埋有柏林 RIAS 室乐合唱团。

聽過其中三個選段，有 Justin Doyle 指揮柏林古樂學院合奏團和柏林 RIAS 室樂合唱團演出。韓德爾在英國住了幾十年，做了英國公民，那他有沒有語言障礙呢？韓德爾可以說是流利講到英文，但是有很重的德國口音。剛才我們聽那段合唱 With His Stripes We Are Healed 背後有個大笑話，韓德爾初初寫完了就想聽下唱出來的效果是怎樣。有人幫他找了教堂詩歌班裡面一個成員叫做 Mr. Jensen， 就去試唱 Sight Sing 給韓德爾聽，怎知這位 Jensen 先生呢唱到亂七八糟。韓德爾出了名的脾氣不是很好的，他先用了多國語言講粗口去鬧佢，然後咧仲用英文講 ，You scoundrel, did not you tell me that you could sing at sight？ 咁啊，好重口音啦，應該就係 You scoundrel, did you not tell me that you could sing at sight？ 意思係你個混蛋啦，你唔係話俾我聽你識試唱咩？咁 Jensen 先生又答得好妙啊！佢話 Yes, but not at first sight， 唔係一睇就識咯。嗱，韓德爾咧亦都用咗英文寫咗好多嘅作品，例如有神劇啦。音樂研究者就話佢喺英文字嗰啲嘅 syllable 啊，同音樂上面嘅配合咧，有時係見到有問題嘅。咁亦都反映咗咧呢一個語言唔係佢嘅母語咯。我哋又去到1790年代啦，另外一位作曲家海顿都拜访过英国两次。咁先听音乐先，之后又讲下海顿嘅语言状况啊。海顿写咗12首伦敦交响曲，我哋听下其中 D 大调第93首入边嘅第一乐章，伯恩斯坦带领纽约管弦乐团演出。

From Haydn's Symphony No. 93 in D, we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played by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under Leonard Bernstein. 纽约管弦乐团在斯坦大令之下演出过海顿的 D 大调第93交响曲其中的第一乐章。 海顿是在1791至92年 受小提琴家兼音乐会经理人 Solomon 的邀请去伦敦。去之前呢，海顿就话咗俾莫扎特听，因为佢哋都系朋友嚟嘅。莫扎特就好担心话：，但系你一句英文都唔识，你点样应付啊？海顿答佢：唔使担心，我嘅音乐就系一个国际语言啊！1791年，佢哋两个道别。 特别唔舍得，因为两个都知道唔会再见面。莫扎特咧系喺嗰年嘅12月逝世。去到伦敦之后，海顿写信俾朋友啊，就话每朝早佢都带埋佢嗰本英文文化书 grammar book 咧，出去散步。咁我啊觉得咧。 海顿就算英文唔系话几好啊，但系佢喺英国好享受嘅，佢嘅音乐又大受欢迎啦，连情妇都有埋。咁佢有第二次再去英国嘅，咁嗰阵时咧，国王仲邀请佢，不如留喺英国定居啦，仲俾一个地方佢住。但系海顿觉得。 第一自己年纪唔细啦，第二如果喺英国咧，佢个压力会好大，因为要成日去写音乐，因为市场好大，所以佢就婉拒咗啦。佢嘅《经乐交响曲》即系佢嘅第94号交响曲咧，亦都系为伦敦之行而写嘅。我哋听下其中慢板，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More music by Haydn, the slow movement from his surprise symphony, that is the symphony number 94 in G, Hoboken 1, number 94, played there by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under Herbert von Karajan. 来自海顿 G 大调第94交响曲入面好出名的慢板乐章，我们听过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人约黄昏后，今一个部分讲语言障碍，最后介绍下意大利的作曲家普切尼。那阵时普切尼在伦敦，因为他的歌剧托斯卡在那里演出，他呢就顺便去看了一出话剧叫做蝴蝶夫人，虽然在里头他一句英文都听不明，但是深深被这部悲剧感动。回去意大利之后呢，他跟经理人说想拿了蝴蝶夫人的版权去作歌剧。咁我哋就以佢呢一部《Madame Butterfly》入边两段去结束今一个部分嘅节目啦。当然有著名嘅女高音独唱啦，由蝴蝶唱出嘅《那美好的一天》，同埋仲有就系嗰段暗佢仔瞓觉嘅《Humming Chorus》啊。担任演出嘅有女高音。

The humming chorus from Puccini's opera Madama Butterfly, and before that the aria Un bel di. That performance features soprano Mirella Frenni, the Vienna State Opera Chorus, and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under Herbert von Karajan. 普希尼的歌劇《胡蝶夫人》入面有两个选段，刚才的合唱同埋之前。 那美好的一天的咏叹调，演出有女高音 Mirella Frenni 维也纳埃乐乐团同埋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合唱团，指挥的是卡拉扬。音乐结束咗第一个部分的人约黄昏后，一阵间就绝对冇语言障碍的出现，因为。 正如海顿讲啦，音乐系一个国际语言嚟嘅，有多个国际语言，一阵间送俾你哋嘅，稍后见啦。

欢迎继续收听由廖碧晶主持的《人若黄昏后》，开始第二部分节目，我们跳场热舞先啦。歌曲 Copacabana 是当年男歌手 Barry Manilow 的名曲来的，有请 Eric Kunzel 和新生合第普琴乐团演出一个乐团的改编版啦。

0: the voice of soprano Anna Trapko there, singing L'altra notte in fondo al mare from Boito's opera Mefistofele. She was accompanied by Orchestra dell'Accademia Nazionale di Santa Cecilia under Sir Antonio Pappano. 女高音歌唱家 Anna Netrebko 的歌声唱出了在博伊图的歌剧《Mephistopheles》里面的咏叹调《那天晚上在海的深处》，同台演出有 Sir Antonio Pappano 带领新西西利亚国家乐团。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记得2023年纪念拉赫曼尼诺夫出生150周年，女钢琴家黄宇佳联同费城管弦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马拉松式地演奏了拉赫曼尼诺夫四首钢琴协奏曲和巴格尼尼主题变奏曲。在7月份，香港的中乐界都会见证类似的创举。 香港中乐团的琵琶首席张莹会联同严慧昌指挥乐团演奏四首琵琶协奏曲，分别是唐建平的琵琶协奏曲《晚秋》、第四首系属于世界首演陆慧俊创作的拉丁美洲狂想琵琶协奏曲。听下三个乐章的命名，就知道这首作品是富有拉丁风情了。圣地牙哥德古巴的舞者、失落之城马丘比丘和自由森巴。 香港中乐团张莹琵琶协奏曲之夜音乐会是7月5号下星期日下午5点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Brahms Violin Sonata No. 2 in A, Opus 100, performed there by violinist David Oistrakh and pianist Frieda Bauer. 布拉姆斯 A 大調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00，一路听音乐嘅时候咧，我觉得好似有一位老公公循循善诱地。 同我傾緊偈咁，剛才有小提琴大師 David Oistrakh 同埋鋼琴家 Frieda Bauer 嘅演出。音樂結束咗今日人若黃昏後，我係主持廖碧晶，多謝你哋收聽。我哋節目係2小時長嘅，5點新聞報導後到而家嘅7點鐘啦。如果你今日錯過任何部分咧，可以上我哋。 香港电台第4台嘅网址去返重温嗰度呢，去听晒全个人若黄昏后节目㗎。我哋下星期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陆建志带你回去1834年探索一下。1830年，法国作曲家白辽士凭着自传式的经典名作《幻想交响曲》一举成名。之后他乘胜追击，在1831年创作了续集，就是他的独白剧《李力欧重返新生》L'Elio ou le retour à la vie。 作品演出的时候，在台下的观众席那里，有一位21岁的匈牙利超级钢琴家兼作曲家，他就是李斯特。他被这套作品前卫的声响效果深深震撼着，疯狂地拍掌。白辽士看到这一幕

常感动，白辽士和李斯特成为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1834年，李斯特就决定以白辽士那套独白剧《李力欧》为灵感，创作了另一部令人惊叹的作品，就是根据白辽士《李力欧》主题写成的《华丽交响幻想曲》，是李斯特的作品编号 S120。 这一部《华丽交响幻想曲》在之后那年4月9日在巴黎首演，不过白辽士就没有成为座上客。为什么呢？因为他亲自站在指挥台那里指挥乐团演奏，23岁的李斯特就亲自担任钢琴独奏，这样的组合在当时的乐坛轰动一时。李斯特的《华丽交响幻想曲》作品编号 S120， 我们一起听一下当中的选段。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Soprano Dorothea Rögemann, tenor Ian Bostridge and pianist Graham Johnson just performed Schumann's Song Cycle, Milton, Opus 25. 女高音羅斯曼, 男高音博士列茲, 和鋼琴家莊信, 剛剛演奏過舒曼的《淘金娘》, 作品 25. 第三首作品是舒曼的《鋼E大調第三交響曲》, 作品 97, 譯名《萊恩交響曲》. 1850年9月, 因为得到城市音乐总监一职, 舒曼举家搬去杜斯多夫。 在任的舒曼似乎觉得那里, 尤其是他在市中心的住处, 因为城市的繁嚣, 有马车、街童和卖艺人的手风琴, 都太嘈吵, 令他无法专心作曲。 到了月尾, 舒曼已经不能够忍受再留在家, 所以就南下去到科隆市, 终于有机会目睹他在联篇歌曲《诗人之恋》里面所提到的科隆大教堂。 他见到大教堂非常喜欢, 令他两个月之后再去游览一次, 特别参观教堂的内部。 而在之后的第三交响曲, 亦在第四乐章又对这个地方的描绘。 交响曲整体上形容对莱茵地区的喜爱, 作品在他第二次去科隆之前已经开始。 交响曲在短短5个星期内完成草稿和配器, 在1850年12月9日完成。 作品结构上保守, 但在题材上充满创意, 节奏更活力十足。 奏鸣曲式的第一乐章已经有舒曼特有那种威严得利、富有美感的第一主题, 第二主题较短, 而更有留恋的感觉。 中间三个乐章有些似插曲, 捕捉不同的情绪和场景。 舒曼叫第二下约曲乐章做《莱茵河的早晨》, 用轻柔的主题捕捉到作曲家在这个新环境的轻松气氛。 而第三乐章是一首慢的间奏曲, 以弦乐伴奏, 木管乐和法国号奏出抒情主题, 令人想起舒曼的其他歌曲。 先前讲过第四乐章就是讲科隆大教堂, 亦可能是舒曼最令人敬畏的管弦乐作品之一。 乐章原本的标题是以伴随庄严仪式的形式演奏, 但是后来简写成庄严Feierlich。 这里以新宿号和法国号奏出的圣咏曲是一大特色, 将乐章推去更大型的号角齐鸣。 至于最后第五乐章就再次带来第一乐章的生气和动力。 舒曼在这里强调节奏和清晰度, 令音乐带有推动力的轻盈感, 推动交响曲走向激动人心、崇高的结尾。 一阵为大家演出的是由崔列比德奇指挥的慕尼黑爱乐乐团。 Now we move on to Schumann's Symphony No. 3 in E-flat Major, Opus 97, also known as the Rhenish. In September 1850, Schumann, Clara, and their seven children moved to Düsseldorf, where the composer had accepted a position as the city's musician.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波兰女作曲家巴西域之第五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不和谐得嚟，有说服力和充满机智。之后是孟德尔逊15岁写成，同启发他的导师一起演出的降 A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最后还有已经被听觉问题困扰的贝多芬写下的第二交响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德国和波兰作品了。

星期日晚听过十点钟新闻之后，又到了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接下来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在这里跟大家主持节目的就是有我吴永文。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今个晚上特别为大家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首先出场的就有 Franz Lehár 在1910年上演的轻歌剧 Gypsy Love 吉卜赛爱情。我们会欣赏到的就是维也纳约翰史特鲁斯乐团在波斯哥夫斯基的领导之下演出由里面的多首乐曲所编写而成的吉卜赛爱情圆舞曲 Gypsy Love Waltz。

And that was cellist Albin Gerhardt with pianist Rina Dobzhinsky performing Casado's Serenade and Ravel's Habanera. 剛剛欣賞到嘅有兩首嘅作品，分別咧就係卡薩多嘅小夜曲同埋拉威爾嘅哈巴奈拉，拉奏大提琴嘅係 Albin Gerhardt， 而負責鋼琴伴奏嘅係有 Rina Dobzhinsky。 大提琴音樂之後，跟住落嚟想送俾大家嘅係有竖琴作品。我哋有 Parish Elvas 嘅 G 小調竖琴協奏曲，一齊聽聽由 Mario Nordman 擔任獨奏，聯同李斯特室樂團嘅演出。

位演奏家，绝对是可以同巴格里尼以及李斯特齐名的竖琴家 Parish Alvars 的创作 G 小调竖琴协奏曲。刚才为我们演出里面第二和第三乐章呢，就是由 Jean-Pierre Rampal 指挥的李斯特室乐团，担任独奏的是 Mario Nordman。啱打心机的朋友，提一提你，呢度是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你而家收听紧嘅就系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

We've just heard pianist Pascal Roget in three of Poulenc's nocturnes, numbers 1, 4, and 8. 法国作曲家 普朗克嘅第一、第四同埋第八首夜曲， 唔担任钢琴独奏嘅系 Pascal Roget。 送走咗普朗克嘅音乐之后，随之嚟嘅有柴可夫斯基嘅作品。 11点钟新闻之前，最后为大家选嚟嘅呢，就有柴可夫斯基笔下呢一首，唔单止系充满柔情同高雅，而且呢亦都系带有伤感同浪漫气氛嘅《Valse Sentimentale》忧伤圆舞曲。

小提琴家 Yosef Shakhanov 聯同倫敦節日樂團的演出。欣賞過柴可夫斯基的《憂傷圓舞曲》之後，時間又差不多來到晚上的11點，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新聞之後，伍詠文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轉頭見。

0: 指挥家尼泽塞金对布鲁克纳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的诠释与别不同。虽然是一部高度浪漫派的作品，但尼泽塞金没有将它演绎成一座庄严厚重充满宗教气氛的音乐大教堂，而是以迷人的音色和流动的旋律线条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尼泽塞金指挥流心节日乐团演绎布鲁克纳呢一首大作啦。同场钢琴家赵成真会加入演绎贝多芬嘅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呢一场音乐会亦系特别献俾已故钢琴大师布兰道噶。呢场嚟自2025流心音乐节嘅演出，嚟紧星期二下昼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深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一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音乐嘅，依然有我伍永文。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格里格嘅抒情组曲，旋律非常之优美，永远呢都系俾人一种好温和，带少少怀旧嘅风味。咁今晚呢就同大家跟住里面嘅一首夜曲，走到十九世纪末嘅北欧。

哥德堡交响乐团在指挥若飞的领导之下的演出，挪威作曲家葛里格的一首夜曲，又开始了我们今个晚上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香港电台第四台。

We've just heard Chimarosa's Serenade with James Garway on the flute and Kazuhito Yamashita on the guitar. 초용조 이달의 작곡가 Chimarosa의 세 사오긴 본조명곡 里面의 음악所 改编成的 도시오예곡. 在刚才的演出里面吹奏长笛的就有占士各位, 而负责吉他伴奏的是山下和人。 由18世纪的音乐我们又转到20世纪的创作, 我们有苏联作曲家 Reinhold Glier 在1943年完成的花腔女高音协奏曲。 Reinhold Glier 刻意在乐谱上没有写上任何演唱的分句或者是唞气的地方，完全就是任由演唱家自由发挥。 因为他认为人声就是一件拥有无穷可能性的乐器。今晚就和大家听听女高音歌唱家 Eileen House 的演绎。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irst movement from the Concerto for Coloratura, Soprano and Orchestra, Opus 82 by Reinhold Gleyre, with Richard Haycox conducting the City of London Sinfonia, and the soloist was Eileen House. 女歌音歌唱家 Eileen House的歌聲 为我们演绎了 Reinhold Gleyre的花腔女高音协奏曲 当中的第一乐章。 负责伴奏的是由 Richard Haycox 指挥的伦敦市小交响乐团。 大家收听的依然是逢星期日晚 10点到12点钟 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 香港电台第四台。

Music by Johann Sebastian Bach. The first and third movements from his Violin Sonata No. 3 in E, BWV 1016, with Laura St. John on the violin and Marie-Pierre Langlemet on the harp. Jazz Bach 嘅音樂，佢嘅 E 大調第三小提琴奏鸣曲当中嘅第一同埋第三乐章。担任演出的除了有小提琴家 Laura St. John 之外，最后就是负责竖琴伴奏的 Marie-Pierre Langlemet。 欣赏过他们两位的合奏之后，接着下来我们是有德布西的作品，就是他将牧神在半睡半醒，慵懒神秘的午后，用音乐好似水彩画咁描绘落嚟嘅《牧神之午后》前奏曲。

由韩瑞特的宇宙万物多美好，由作曲家亲自带领剑桥歌唱家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一同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这个部分我们亦欣赏过钢琴家华尔加弹奏巴拉基列夫的 D 大调随想曲，还有 J.S. 巴克的 A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BWV 1015。有小提琴家唐尼梯、古提琴家耶顿和键盘演奏家哥斯达一同演出的。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英国作曲家布里奇的钢琴三重奏的第二乐章，由克利钢琴三重奏演奏。仲有云迪带领德国北部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又名未完成的第二乐章。最后会听到蒲塞尔的《狄多的悲叹》，选自歌剧《狄多与伊尼亚斯》的第三幕。演唱女高音的是晓士，同台演出的还有大提琴家山王布力曼和老特琴家洛特伯格。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布鲁克纳嘅经文歌《二人的口谈论智慧》，由加迪拿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唱，仲有泰利文嘅 G 小调第七木桐笛奏鸣曲。吹奏木桐笛嘅系美神，拉奏大提琴嘅系莫拿，仲有弹奏古键琴嘅系威尔逊。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钢琴家华山奴弹奏萨蒂嘅三首吉洛佩蒂。接住落嚟会听到两套作品，首先系英国作曲家巴斯嘅双簧管五重奏，由双簧管好手活斯联同奥杜邦四重奏一同演出。仲有李兆薇带领圣公会林户纪念中学合唱团演唱黄友弟嘅《遗忘》。

莫里康尼为电影《战火浮生》创作的主题，由作曲家带领他自己的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节目开头听过拉赫曼尼洛夫的《东方之舞》作品二的第二首，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钢琴家迪安普演出。还有基斯道法士带领十六人合唱团演出过维多利亚的《八声部微撒曲》。跟住落嚟会听到一首普切尼创作嘅间奏曲，选自歌剧《万隆雷斯高》嘅第三幕，由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仲有布兰道弹奏舒伯特嘅降 B 大调即兴曲作品 D935 嘅第三首。最后会听到韦伯嘅 F 大调第一单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J114 嘅第二乐章。担任单簧管独奏的是沙边拿美亚，还有比奥斯达带领的德雷斯顿国家乐团一同演出。

巴伦邦弹奏过德布西选自第一前奏曲集的《沉默的教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我们刚才亦都欣赏过小提琴家贝尔、大提琴家伊莎利士联同钢琴家邓克弹奏布拉姆斯的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八的第三乐章。亦听过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的第五乐章，由洛灵顿带领史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接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有佛瑞的为大提琴和乐团而写的悲歌作品24，拉奏大提琴独奏是莱德韦伯联同托泰利亚带领的英国室乐团一同演出，还有巴斯的竖琴五重奏的第一乐章，由英国弦乐四重奏联同竖琴演奏家史加拉简加一同演出。最后会听到费沙迪斯高的歌声，他会联同钢琴家艾逊巴克演出舒曼的《那古老的童话》，是选自歌曲集《诗人之恋》的。

段。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亦听过柯普兰嘅《寂静之城》，由迪逊汤马士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出。仲有一首中国古曲，由古琴演奏家管平湖弹奏《平沙落雁》。接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占士高威吹奏德布西嘅《潘笛》，跟住系韩德尔嘅 G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编号 HWV 324，由江纳拉奏小提琴，安德鲁戴维斯弹奏管风琴，达兹弹奏古键琴，马古尼拉奏小提琴，联同马连娜带领嘅圣马田室乐团一同带嚟嘅演出。最后，史密夫会弹奏管风琴，带嚟圣桑根据《震怒之日》所写嘅主题变奏及圣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啱啱听过呢一首作品系肖邦嘅《升 F 大调船歌》，作品编号60，由钢琴家冼米文弹奏。呢一个部分开头亦听过蒙台威尔第嘅1610年晚土当中嘅《海星圣母颂》，由基斯道化士带领16人乐团及合唱团演出。仲有伦敦管乐独奏家带嚟过海顿嘅 D 大调为双簧管、圆号及巴松管所写的《西游曲》。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 J.S. 巴克嘅 F 小调第5键盘协奏曲，由钢琴家巴拉美联同沙尔带领嘅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不过首先会听到小提琴家宾纳迪蒂联同里顿带领嘅伦敦爱乐乐团演奏佛汉威廉士嘅《云雀高飞》。

0: Bi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ircular Breathing。

今次讲一个英文词汇 circular breathing， 中文系循环换气，又叫做循环呼吸。对于不是吹管乐的人来讲，听落不似是合乎生物学的嘢。呼吸怎样循环呢？窍门其实在口腔，不是气管。而家听紧嘅匈牙利单簧管演奏家克兰人演奏紧嘅系卡瓦列尼 F 大调第八单簧管随想曲。

原理其实是在口腔储存空气，需要的时候用个鼻吸气，同时将口腔储存的气吐出，这样声音就不会因为换气而中断，就可以连续吹奏好长的乐段，理论上几个小时都不是问题。现在听着这么紧凑的音乐，来自约格韦特文的 Ad Absurdum，即是邏輯學入面的歸謀法，演奏小號的是納卡尼雅戈夫，還有約格韋特文親自指揮的愛爾蘭室樂團。